部队。我这段超队长什么原因什么前世，可以说我的妈妈的女儿是个人的女儿。好妈妈的女儿是个人的女儿，可是超队长的女儿是个人的女儿。我的妈妈的女儿是个人的女儿，可是我的妈妈的女儿是个人的女儿。